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청취자여러분，장마철이시작되면도시내침수재해가발생할가능성이많아지는데요，몇가지위험회피방법을소개해드리겠습니다。첫째，기상청과수자원관리부서에서발령하는강우및수위과도성위험경보정보를주의깊게확인해야합니다。둘째，경보가발령되면지형이낮은지역의주거단지쇼핑몰차고등에서는미리방수조치를취해야합니다。셋째，도시내침수가발생할경우가능한한높은곳으로대피해야합니다。넷째，전기설비근처에접근하지않으므로누전으로인한위험을피해야합니다。다섯째，물이많이고인도로위에서걷는것은자제하고홍수예방안내표지에주의를기울여야합니다。여섯째，침수지역에서차를운전하지않도록하고지형이낮은곳에주차하지말아야합니다。마지막으로신발없이물속을걸어가는것은위험하며특히어린이가물놀이를해서는안됩니다。물속에는박테리아와다른유해물질이많으며이러한물질들은감염을유발할수있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罗成分兵派将，陶志令派下裴家父子攻打东镇门，二志令派秦琼攻打西镇门，他又抄起第三志令来，单雄信听令在。单五爷出班躬身施礼，罗成对他说，我给你精兵10000，大将10员，攻打南镇门。据我所知，南镇门有随兵50000守把，敌强我弱，你要多加谨慎，想方设法突破镇门，打到中央无机桶。末将遵令。单五爷下去了，他又抄起第四指令来，王军可听令在。我给你精兵10000，攻打北镇门不得有误，末将遵令。王军可下去了，他又抄起第五指令来，一转身笑呵呵的看着程咬金，四哥，你也别闲着，第五支令是您的。程咬金赶紧站起来，
5: 嘿，老兄弟，我多个屁呀，叫我干什么都行，你吩咐吧。
4: 你率领精兵10000，赶奔金梯关之北，有一座山叫对青山，你把人马埋伏到山上，多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我想大阵破了之后，随兵的残兵败将必走对青山，兵退金梯关，那是咽喉要路，插翅难飞呀。如果随兵到了那块，你要毫不留情把两头的谷口一堵，要一举全歼，杀伤的是越多越好。
5: 末将领令啊。
4: 老兄弟，你把这事就交给哥哥我吧。你看程咬金一听说打仗还特别高兴。罗成抄起第六指令来，郝军机听令在。小白猿出来了，罗成看着他一笑，侯大哥，千斤重担可落到你身上了，因为你有特殊的能耐，就得办特殊的事儿。我命你带着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和余双仁6位，率领飞虎军1000，多多准备绳索和信炮，要赶奔麒麟山东北，有一座百丈峰，据我所知上头随兵守把的甚少啊，你想方设法爬上百丈峰，然后赶奔关山亭。切记关山亭，因为那亭子下边就是一字长蛇阵的总机关，里边的翻板、转板、连环板、消息埋伏的总消息都在亭子下头。你占领了关山亭之后，要把消息彻底破坏，顺着地道赶奔中央无极土。你也知道大佛寺前有一座将台， 将台上面竖着一根百尺高杆，上面有雕斗，那就是长蛇阵的指挥中心。你们六位要想方设法把它破坏，占领雕斗，不准随兵靠近，大阵失去指挥，不战自乱呐。而后听见信炮响，配合诸路人马进攻大佛寺。
6: 侯大哥，这件事你能办到不？
4: 兄弟你就放心吧，我要耽误了大事，你要我的脑袋。
6: 好，一言为定，君无戏言呐。
4: 办这件事可太难了，要神不知鬼不觉。另外，你占领雕斗之后，居高临下，要放起信炮啊。四路人马听见你的炮声，好一起往里进攻。如果听不见你的炮声，咱们可也就乱了套了。侯大哥，你可千万成功不准失败，放心吧，老兄弟，交给我没错。
6: 侯军机领人下去了。罗成一转脸，笑着看看魏征跟徐茂公。二位仁兄，我看你们二位哪儿也不用去了，就在大寨准备桌案和功劳簿，等着给各位记功吧。另外把地方腾出来，好堆放胜利品。此外，你们要加紧防范，以防杨林趁虚而入，咱可不能来个棋胜不顾家呀。兄弟你放心吧，看家的事儿交给我们了。罗成都派完了，站起来了，我也不能闲着，我要单枪破双枪，会一会老儿丁艳平。罗成也去准备去了。哎呀，瓦岗寨呀，既高兴又紧张，既紧张又活泼，一个个擦拳抹掌，分头行动。安下旁人不说，单说小白猿侯军机。你别看小白猿表面上乐乐呵呵的轻松愉快，但是感觉到任务太重了。回到屋里，把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余双人找过来，六个人碰了碰头。侯军机说，各位啊，听见没，这攻打大阵属咱们的担子最重啊，如果咱们要失败了，甚至出了差错，这座大阵就破不了了。要求各位同心协力，给我当好帮手。我说哪一个要出了闪错，慢说罗成不答应，从我这我就跟你完不了。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听你的指挥，叫干什么我们干什么，保证还得干好。哎，这就对了。他从瓦岗军里面抽出1000飞虎军。什么叫飞虎军？那都是动作麻利、战斗勇敢的人，岁数也最好，每人身上带着一盘绳子、挠钩、套索，应用之物。侯军机这路起了身了，按着地图赶奔麒麟山的百丈峰。但这件事情要求动作还得快，还得绝对保密，不能被随军发觉。他们不走大路，走小路，有时候有道不走，翻山越岭，神不知鬼不觉就进入麒麟山，又转了俩圈，来到百丈峰下。侯军机仔细看了看地形，一瞅这块山高林密，哎，便于隐蔽。他把这1000弟兄全藏到树林和草丛里了。白天谁也没敢动， 到了擦黑之后，侯军机一声令下，赶紧吃饭，饱餐战饭，准备战斗。大家随身都带着干粮跟水袋呢，等吃喝完毕，把没用的东西扔下。侯军机告诉其他人，你们大家在底下等着，我先背盘绳子先上去，看看顶上有多少随兵，如果要没事儿，我就把这绳子系起来，你们攀绳而上，谁也不准空手，凡是上去的人都得背盘绳子，咱这1000多人完全顺绳子往上爬，大家听懂了吗？听懂了。侯军机还告诉万一我在上头出了事儿，不用你们帮忙，那样打草惊蛇就暴露了目标了，我自己能对付得了。众人点头。

再说侯君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大绳子往身上一盘，拽出鬼头刀，来到百丈峰下。其实这个山再难爬，它也不能像镜子面那么光。那毕竟有鼓的地方，有洼的地方。侯君集从小就练过轻功，善于飞檐走壁，因此他选了个石河的地点，脚尖点地，腾身纵起，噌就蹦起2丈来高啊，就好像粘到石壁上相似，手刨脚蹬，眨眼的功夫就爬上峰顶。黄天虎、李成龙、于双仁众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堪称绝艺啊。侯君集到了顶上，先趴到石喇子后头观察观察，他一看这块空无一人，因为什么呢？他在大镇的东北方向，离这个镇呢还很远的一段路，另外这个地方荒无人烟，悬崖陡壁，根本就上不来人。白天有骑兵在这巡逻，晚上有步兵在这巡逻，虽然有巡逻的手把的不是那么太严。侯君集上来的时候正好巡逻的队伍刚过去，因此没被发觉。侯君集一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因此他迅速地把绳子从身上卸下来。石喇子上的有的是树啊，找了棵结实的树，把绳子的一头系死，拽了拽，没事儿，把这盘绳子顺着山头就抛下来了。下边人一看绳子下来了，知道上头平安无事。第二个上去的就是盛宴师，背着盘绳子，按照侯君集的办法，不过他上比侯君集那要方便的多了，起码有根绳子，时间不大，他上来了。按照侯君集的办法，找棵树把绳子系好，把那一头扔下去。黄天虎、李成龙等人全按照这同一方法陆续上去，上去的人越来越多，系下的绳子也越来越多。这1000飞虎军分批都顺绳上去了。侯君集在黑夜之中点了点名，一个也不短，他这心才放下。侯君集告诉盛宴师丁天庆留在山头看住归路，万一出了意外呢，好有退身的余地。同时还留下100飞虎军埋伏在百丈峰左右，其他的人率领那900飞虎军直扑关山亭。5里地左右吧，他们发现前面有灯亮，打个地图一看，关山亭。侯君集告诉别人，你们谁也别动，全都埋伏好了，亭子上的人由我一个人去解决。侯君集也是艺高人胆大呀，手提鬼头刀，蹑足潜踪，就来到关山亭附近。其实这个亭子什么年头修的不知道，年久失修，有一个角还塌下来了。这亭子可挺宽敞，里边能摆5桌9席，装个180人的，谁也碰不着谁。齐凳台阶，底座是大条石砌成的，那柱子全有2个人搂着那么粗。再看亭子的转圈，挂着气死风灯，有6、7个人在亭子里边坐着呢，看那意思不是喝酒就是喝水呢。

0: 侯军机提着气慢慢的到了亭子附近，摘耳侧听，就听有一个人说话：“哎，少喝点了，这要叫镇主知道，脑袋都得丢。”我说：“头儿，你说晚上这夜风这么凉，什么事儿没有，再不喝点酒，那也太苦闷了。放心吧，哪有事儿，咱这儿也没事儿。”话可不能那么说呀。镇主再三交代，咱们待的这个地方不同寻常，多加谨慎是主要的，听没听见？别喝了，别喝了，精神精神，溜达溜达。好好好好，听您的，听您的。就这么样，从亭子上下来俩人，一个拎刀，一个拿枪，提着一盏红灯，围着观山亭转圈。那几位摆肉头阵，往石头桌上一趴，没动地方。侯军机一想，先解决这俩，然后再说。就这样，小白猿一闪身，躲在一棵树后。这两个人晃晃悠悠就到了眼前了。侯军机先让他们过去解决后边这位，手起刀落，咕噜，脑袋掉了。前面那位一听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刚一回头，脑袋掉了。就这样，亭子上那几位听着声音了，哎，李头，怎么了？什么声？还没等他们弄清楚呢，小白猿噌飞身形就跳到亭子上头了，手起刀落，这顿刀啊，又砍翻了六个，剩下一个。为什么呢？得留个带活气儿的问一问。侯军机一把当胸把他抓住，刀压脖项，别动，别吵吵，吵吵，我叫你跟他们学，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想饶你的命，但是问你，你得说实话，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侯军机没等问他，冲身后一招手，他率领这几个人也全都赶到了，一看大功告成了，把关山亭就占领了。就问活着这个随兵，我去问你，总机关在什么地方？你们说什么？总机关在什么地方？我听不懂啊，那哪来的总机关？那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就派我们在这儿看亭子。好小子，你敢跟我耍滑，来啊，抠出他一只眼睛来。哎，有人过去伸手就抠眼睛，这位害怕了，别抠，别抠，我说呀，让我们也不是看什么地道。废话，地道在哪儿呢？地道就在这石头桌子底下呢，过去把地道口给我打开，敢耍滑，今天就把你废了。哎呀，只要爷爷们饶命，叫我干什么都行。把死尸都搬开，再看这个当兵的用手在桌子底下摸了一下，然后往后一闪身，石头桌子一转个，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拧到旁边去了，石头桌子下头黑乎乎的一个大窟窿，就好像一眼井似的。这就是地道口。好了，麻烦你提着灯在头前引路，我们跟着你下去看看。哎，记住啊，别耍滑，耍滑我就叫你来个透心凉。侯军机一手提着他的脖领子，刀尖顶到他腰上，这当兵得哆嗦成一个了，一只手拎着灯顺着软梯下去了。黄天虎、李成龙紧跟着侯军机也下去了。闹了半天，这井筒子没有三丈多深，越往下去地势越宽阔，等到了底， 能有三间房子大小。侯军机借着灯光一看，嚯，这里边零碎可不少，左一盘绳子，右一盘铁锁，都绷得溜直，通向四面八方。侯军机就问我，这些绳子和这些铁锁通到哪儿？通到大阵里边，和东西南北四个山口。这是干什么的？
1: 我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都是小心埋伏，比如说把这都破坏了吧，那个翻板也不翻了，转板也不转了，那消息全都死住了，活阵就变成死阵了。哎，这么说话还能保住你的命。
0: 说着话，侯军机冲着黄天虎、李成龙一使眼色，这两人抱着鬼头刀过来了，嘁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这顿剁呀，把绳子全都剁折了。证明消息全死住了，铁锁剁不动，想法用锉把它锉断，足能有半个时辰把所有的消息全破坏了。哪知道他们一苏神这么功夫，这当兵的见识不好，滋溜就钻了山洞了。这山洞跟耗子洞似的，不知通到什么地方，可把侯军机给气坏了。好小子，报信儿去了。这样一报信儿，整个破阵的计划全都得失败。侯军机不顾一切，再后他就追下去了。仗着侯军机的本领高强，有一双夜眼，别看里边煤灯黑，侯军机恍恍惚惚也能瞅着前面的黑影。最后终于把这小子给追上了，一刀把他劈死在地洞。侯军机转身回来，黄天虎、李成龙这才放心。哥哥，下一步怎么办？哎，赶奔中央无极土啊！别忙，别忙啊！你们哥俩留到关山亭，别跟我们去，再给你留下100人在这紧紧守住啊，以防有变。
2: 是。
0: 余双人跟着侯军机，带着那800弟兄全顺着地道口下去，赶奔中央无极土。侯军机那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左拐右转，好像总也走不到头。后来他觉着有了台阶了，侯军机头一个顺台阶上来，用手一推，上的是个盖儿，用刀尖往上一顶，呲呀一声盖儿开了。侯军机呀，怕发生意外，先把刀探出来晃了几晃，听了听，没什么别的变化，他这才大着胆子把盖儿掀开，从里边出来。一看呢，到了中央无极土将台的旁边，哎呀，这可到了大阵中心了。抬头一看，百尺高杆顶上就是吊斗。灯光明亮，人影晃动，摘耳侧听，将台上下不少人巡逻。侯军机一点手，玉双人上来了，紧跟着飞虎精跟着往上爬。刚爬上来有50人吧，就被人家发现了。我说那是谁？干什么的？侯军机灵机一动，别吵吵，别吵吵，自己人，你喊什么？你是哪位？我你都没认出来，噗，一刀把脑袋补了下去了。事到现在，就得武力解决，越快越好啊！余双人也下了手了，飞虎军也下了手了，就这样跟随兵，在中央将台展开一场肉搏战。那随军呢，都腐败无能，而且事出意外，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不战自乱。他哪像飞虎军那么勇敢呢？因此时间不大，守中央将台这100多名随兵全都死于刀下。这时，其他的飞虎军顺着地道已经上来了。 侯军机

0: 命他们把守住将台。他上了台上之后，直奔百尺高杆。有一条软梯可以通上通下。侯君集告诉于双仁：“你在这守着，我上去。”他单手提刀上了软梯了，时间不大，爬上雕斗。雕斗上的人呢，还不知道底下出了什么事儿了呢。一看上来个人，还问呢：“怎么有事儿啊？”“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就这事儿。”“啊啊！”“扑通扑通。”放躺下了。侯君集那手够多快，一转身的功夫，15个人全解决了。小白猿一想，罗成吩咐的明白，必须把雕斗上的指挥旗、指挥灯全都破坏了。他举起鬼头刀来，这顿砍呢，把5色旗、5色灯全都砍落。这回中央将台就失去了指挥的机能。侯君集顺着杆子又下来了。于双仁问：“怎么样？一切都成功了？”“那怎么办呢？”“现在就放信炮。”我说：“哥们儿，到没到3更天？”“到了。”“那现在我可要点炮了啊。”于双仁说：“这事交给我吧，你歇一会儿。”于双仁背着信炮爬到百尺高杆的顶上，用火镰一打，把信箱点着了，紧跟着信炮就响开了，咚啪，炮声一响，瓦岗军才要大破长蛇阵。
1: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 당신의 좋은 생활 습관에서 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유双人 변起信炮 刹那间 四外就开了锅了咚啪啪啪啪啥呀 单说靠山王杨林、武王杨方和双枪大将丁彦平这三位老王子正在大佛寺的大殿里议事，他们有点纳闷，为什么瓦岗山一点动静都没有，说破阵一次也没来， 到底干什么呢？但是杨林呢，预感到山雨未来风满楼啊，这个平静不是一般的，肯定有一场凶杀恶战呐。因此杨林毫不敢松懈，白天把大阵巡视完了，觉着心里头挺扎实。 到了晚上，他还没睡觉，跟这两位老王子商量着怎么守阵。如果瓦岗寨的人不破咱的阵，咱怎么办？咱们就得主动进攻瓦岗寨。哎，正商量着，厅外头乱了套了。杨林就问：“怎么回事？”罗芳在，出去看看。哎，大太保罗芳。 等出了大佛寺往门前一站一瞅，哎呦，可坏了！怎么中央指挥的碉堡一片漆黑呀？因为这个碉堡的上头，白天用旗指挥，晚上用灯指挥，旗和灯都分五种颜色：红旗表示战斗，黄旗表示休战。 现在可好，灯也没了，旗也没了，再往中央将台一看，喊杀连天，交了手了。罗芳吓得魂不附体呀，转身往里就跑，报告各位王爷，可了不得了，瓦岗军杀到中央来了。简直这件事谁都没想到，莫非瓦岗军从天上掉下来的？ 长翅膀会飞，他怎么进来的？武王杨方杨义臣挺身站起，各位，大家都不要动，我去看看。说不要动，谁能坐得住？杨林和丁彦平也站起来了，吩咐一声带马，三位王子班鞍上马，各率亲兵，扑奔中央将台。 刚走到半道，正好遇上小白猿侯军机，率领飞虎军把道路拦住，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就是一场混战，简直就大乱套了。杨林一看不好，他的责任是守西镇口的，他恐怕西镇口有失，率领12家太保起身前去支援。 这么大个阵，这么多路人马，咱必须一路一路的表白。咱们单说三公子银锤太保裴元庆，领着他爹裴仁基，哥哥裴元龙，二哥裴元虎，率精兵10000埋伏到东山口外。这爷儿四个早就下了决心了，因为罗成说的明白。 他们手下才10000人，随兵是5000，5倍于自己的敌人，因此要打起来，力在速战是出其不意，不下一定的功夫难以取胜啊！裴元庆把那劲儿全都攒足了，二更天左右，他把10000大兵 全都埋伏好了，爷四个披挂整齐，各擎家伙，静静的听信儿。这时间这玩意儿还怪，你盼着他到啊，他不到；你要怕他到，呲溜还就到了。就这一个时辰的光景，好像一年那么长，把彭元庆急得直冒冷汗呢。等啊等啊等啊，还没动静。他问身旁的亲兵：“什么时候了？”“回将军，三更正点。”“啊？怎么还不响信炮？”“咚哒，信炮响了。”裴元庆精神一振，吩咐一声：“点炮，冲！”这一万大军嗷嗷一嗓子，漫山遍野就扑奔东山口。到这儿跟随军就交了手了。这随军刨出巡逻的、下夜的，绝大多数都睡大觉呢，在梦中被炮声和喊杀声惊醒，再列队再集合，结果处于被动的地位。守把东山口的

碰上他了。这小子这对大锤才厉害呢，但是怕也不行了。杨勇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把大刀在掌中平端，高声喊喝：“呆！”瓦岗山的响马休得猖狂，本将军在此。对面是裴元庆吗？裴元庆一看认识他，哈，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少王千岁杨勇啊。对，我说裴元庆啊，你乃是朝廷的命官，当今天子对你不薄啊，让你们领兵带队攻打瓦岗山，可真没想到你们投降了响马，实身为贼呀，忘记朝廷对你们的厚恩，真是狼心狗肺。本将军正要找你算账，今日在此相遇，可谓冤家路窄，小走街道。他也不知他吃几碗干饭，抡刀就砍。裴元庆并不答话，用银锤往上一放，烫呀，刀飞了。杨勇一看不好，拨马刚要走，裴元庆另一只锤就下来了。甭走了，你就给我在这儿休息吧！啪，正揍脑袋上，揍了个稀巴烂的，杨勇的尸身栽倒。杨猛一看哥哥死了，拍马舞刀来大战裴元庆，没有两个照面，啪，让裴元庆一锤正扇到耳根台子上，把脑袋给打没了。主将已死，群龙无首。本来那随兵就腐败透顶，没有战斗力呀，可就乱了套了。别看人多，他不打仗有什么用啊？四散奔逃，可劲儿往镇里头跑。裴元庆把严锤一举，代替军令，追！这一万大军兜着屁股就追进大阵呢。这顿打呀，漫山遍野全是随军的尸体，大部分都倒戈投降。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裴元庆一直杀到中央无极土。这是东路的情况。再说西路，西路领兵的大将正是秦琼、秦叔宝。秦琼的身后带着金甲铜环反虎联名四员副将，精兵一万呢。等到信炮一响，秦琼催开黄骠马，晃动虎头造金枪，率领军兵往里冲。一开始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没费什么劲儿就占领了西山口。再往里冲没有二里地，就被随兵拦住去路。借灯球火把的光亮一看，来者非别，正是靠山王杨林。方才咱们说了，杨林是镇守西镇口的主将，守一字长蛇镇的镇委。他怕出事，带着十二家太保来的，可是来的正是时候，迎面遇上秦琼。你说这俩人一见面说点什么吧？秦琼啊，还真不错呀，强压怒火，把大枪横担铁过梁，在马鞍桥上一抱拳呢、啊：“王家千岁，秦琼有礼了。”元玉，老杨林把秋龙棒往左右一分，点了点头啊。秦琼啊，莫非你来打阵不成？王爷，何必明知故问呢？何止是打阵呢？今夜晚间我们要破阵呢。王家千岁，您听一听，

0: 你这座长蛇阵完了，我军已经攻进大阵，您现在是四面受敌呀。您手下的35万精兵，如今已经成了瓮中之鳖。王爷，听我良言相劝吧，赶紧下马投降。 我在魔王面前保你不死，我说话是算数的。然后派人把您送回原籍故土以度晚年，不要再保杨广了。保他的人绝得不了好下场，这乃是天意。不信，回过头来您数一数，有多少路人马打瓦岗？ 哪路成功了？为什么呢？天意该着啊！杨广已经丧失了人心，手大捂不过天来，迟早必要覆灭。老人家，我希望您千万不要做一个外死鬼，不要替他再卖命了。呀呀呸！秦琼啊！ 咱俩是金氏的冤家，来世的对头。你废话少说，拿命来说着话是举棒便砸。秦琼跟他站在一处。要论秦琼的能耐，打不过杨林。你别看杨林上了年纪了，那功夫在那摆着呢，两个秦琼也未必能取胜。 可正在这紧要的关头，队伍的后面闯出一匹马来，马鞍桥正端坐一人，谁呀？正是新来的英雄神枪将江松。因为罗成派将的时候，没好意派他哥哥。等派完将啊，江松就找罗成去了，兄弟。
1: 我不能白吃饭呢，你给我得派点差事啊，就这么闲着，我于心不安呢。罗成乐了，因为瓦岗山的人多，现在还剩下这么多人呢。你说哥哥，您干点什么好呢？江松合计合计，这么办吧，我看秦大帅领的兵将薄弱一些，我帮着秦琼吧，攻打西山口。 罗成说：“行，就这样，让他领着100人后撵，撵到西山口。他来还真就对了。他一看秦琼在那交手，占不了便宜。江松催马摇枪就冲上来了。秦大帅，杀鸡焉用牛刀？请你退在一旁，把他交给我了。”
0: 秦琼虚晃一枪，拨马退到旁边，一看是江松，知道他有能耐，这心就放下了。拨马回归本队，在后边观战。单说江松，催马来到杨林近前，把马匹带住。呀，杨林一看不认识，这人能有30多岁？面似银盆。
1: 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三绺黑胡，十分的英俊。再看也没有盔甲，头上是软包巾，身上穿着一身灰布袍，腰里杀着石蛮带，手里端着一条素白亮银枪。杨林就问：“来将为谁？”你先别问我，我先问问你吧。 你是不是鼎鼎大名的靠山王杨林？正是老夫。哎呀，我没法跟您比呀，我是新进才投靠瓦岗山的，因为我的能耐不大，也没立什么功劳，现在给秦大帅当个马童。秦琼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这江松挺风趣啊，还会开玩笑呢。 当然，杨林也不信了。呸！少要胡说，哪有马童上阵的？江松也乐了。
0: 哎，王爷，信不信由你。咱们打的是仗，用不着对证这话是真是假。杨王爷，我可有个耳闻呐，我听说你老头不错，别看隋朝那么腐败，在文武官员当中，顶属你这个人比较正直。可是一样啊，你再正，你保的是无道的昏君呐，就好像一颗夜明珠掉到粪坑里头了，光滑难现呐。我说老王爷，听人劝吃饱饭，别的咱都不说，就冲你这把年纪，你何必在两军阵前为昏君卖命呢？再者一说，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尽管你胸心挺大，年纪不给你做主了，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呐，风烛残年，朝不保夕呀。老王爷，听我相劝吧，别打了。刚才我们元帅说的话我全听见了，尽情尽礼。念在你过去的情分，你老头下马，把双棒一交，我们就像迎接客人似的把你接上瓦岗山。等我们破了大阵之后，恳求魔王千岁高抬贵手，法外施恩，把你饶了，然后用车把你送回原籍，要钱给你钱，你说有多好。如不听良言相劝，你势必得当个外丧鬼呀，你这把老骨头得扔到外边，恐怕没人把你送回原籍去了。杨林呐，我说这番话你能不能听？好小子，无名的小辈竟敢教训老父，儿拿命来！说着话举棒就砸。他打了江松三次，江松没还手，为什么？看在秦琼的份上，因为他来了之后大伙能不议论吗？尤其这杨林是话题的中心呢，他跟秦琼怎么个关系江松都知道，他要不看在秦琼的份上早还手了。三招过去之后，第四招泰山压顶往下一砸，江松拨马往旁边一闪，还咔楞用五勾神飞亮阴枪把双棒给压住了。杨林，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啊，既然如此你不懂情理，可休怪谋家无礼。在未动手之前我跟你说明白，我今儿个要在你左右肩头给你留点记号，左肩头扎你一枪二寸深，右肩头扎你一枪二寸五深，不信回去拿尺棍量，差一点我就不算练枪的。把杨凌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心说你好大的口气，拿命来！撤棒又砸。果然没到十几个回合，江松把人家老江家的绝命枪招拿出来了，叫尽命连环锁喉枪。一枪分三枪，扎梗嗓挂两肩，啪啪，这一枪正好扎到左肩头上。江松当然说了，我得扎你二寸深，这话有点悬，但是这一枪扎这个准劲就甭提了，咔嚓这一声就给扎进去了。杨林全身甲胄，身披重甲呀，里头有铁背心叫锁的连环甲，外边还有一层甲胄，最外边大叶黄金甲，再加上战袍，那玩意也有一寸多厚啊。要没有三层铁甲护身，就这一枪把膀子给他卸下来了。尽管如此，这一枪扎的也够巧的，把杨林疼的哎呀，在马上一摘呗，好悬没摔下去， 就在这时候，江松把大枪往回一撤，叭一掉个，奔他那边的尖头来了，噗，又一枪。杨林多顿吃过这亏，把老头气的是颜色更变，疼的简直就扛不了啊！哎呀，跑！老头是拨马便跑。幸亏他有12个干儿子，大家舍命相救，杀开一条血路，保着杨林跑了。江松回头看了看秦琼，那意思得了，我见好就收吧。抓不抓杨林那是你的事儿了。秦琼吩咐一声追，目的不光是追杨林，主要是破大阵。就这样，他们打进西山口，到了中央无极图。与此同时，赤法灵官单雄信、大刀王玄、王君可从南北两路也杀进大阵，到处是喊声，到处是战斗啊，简直就成了瓦岗军的天下了。别人不说，单说双枪大将丁彦平，你看丁彦平是镇主，这座大阵是他摆的，可有一样现在指挥失灵了，他喊破嗓子谁也听不见呢，老头有天大的能力也施展不开了，只好舞动双枪，往东杀一阵，往西杀一阵，最后累得嘘嘘带喘，是满头是汗，回头看看亲兵死伤过半呢。嘿，完了完了，丁彦平心说怎么失败的这么惨呢、啊、哦，我明白了，就因为把阵图丢了，要不丢阵图不至于这么失败的惨呢、啊、怎么办，现在就得保存实力，避免伤亡，干脆杀条血路冲出去，重整旗鼓，然后跟这些响马再决一死拼。想到这，拨马夺路而走，哪知道迎面正好遇上一支瓦岗军，灯球火把亮如白昼，一声大炮响，裂开旗门，从正中央冲出一个人来。站住，此路不通。丁彦平一看，哟，这谁？就见此人银盔素甲，白袍白马，长枪银装锏，还带着弓箭，但往脸上一瞅是个蓝脸儿，多少还有点红眼眉，嘴咧的倒是挺大，哇哇爆叫，看不出是谁来。双枪大将用枪点指，高声喝奔，来将没水。要问我，并非旁人，乃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的兄弟，某叫程咬银。程咬金呀，这名真新鲜呢。啊，那个咬金子，这咬银子。双枪大将一想，还从来没听说程咬金还有个兄弟呢。其实这位是谁呀、啊、正是少保罗成。罗成化妆改扮来的，他是专门对付丁彦平。罗成心中暗想，老干爹，对不起呀、啊、你做梦也想不到，在你对面的是你干儿子罗成，谁让你交给我单枪破双枪来的，今天咱俩就是冤家对头，我必然叫你死在我的银枪之下。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청취자여러분장마철로접어든요즘산악지역을여행할계획이있다면사전에해당관광지의최근날씨상황과지질재해예보등관련정보를확인해야합니다장기간에흐린날씨거나폭우가지속될경우여행일정을조절하시기바랍니다여행중갑작스러운토석류재해가발생할경우당황하지말고다음과같은조치를취하여비상대응하고위험을피해야합니다첫째토석류가발생하면즉시토석류가흐르는계곡양쪽언덕으로달려가야하며위치가높을수록좋습니다절대토석류의흐름방향을따라달리는것을금지해야합니다둘째경사가가파르거나토층이두꺼운곳에는머물지말아야합니다토석류는파괴력이강하므로경로의모든장애물을제거하기때문에나무에올라가는것은대단히위험합니다가파른상위석도위험하기때문에택하지말아야합니다셋째토석류는주로비가온후에발생하며지속적인비나폭우이후에는즉시산악관광지로돌아가지말아야합니다재난안내방송과기상정보를수시로확인하고무엇보다자신의안전을먼저지키는것이가장중요합니다작은관심과빠른대피가소중한생명을지킵니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컬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